0: 这是三枪的，这是三羊的，它的大便
1: 差不多。
0: 三羊它算小，它一倍大。三枪的这是大型的，啊，这应该四五十斤吧。当初我在这边放，这边一只山羊在看我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奇怪，怎么怪怪的感觉，然后有东西在，原来在窥探我。因为我过去原来那边有一个石穴，有没有？躲在那边睡觉，被我吵醒。他看我呀，这是，就跑掉了。哇，那声音很大声呢。

0: 它这边是放夹子，脚踏的。这个脚踏就是比较隐秘，脚踏哈很重要，千万不要用手去拨土，因为不小心触碰到它的那个踏板哈，按你的手第一个遭殃。所以这是兽夹，
1: 对，
0: 我们也是特别对它特别尊重，夹住就不好玩了。像我们有些老人家不小心哈，夹到手啊，结果整个带回去给人家帮忙解。
1: 那自己夹不
0: 自己没办法施力啊。
1: 对。
0: 如果夹到脚，你可能也没办法，没有那力量，因为你痛，已经痛到没有力了。那边有那个月线，我们有传统领域嘛，有设立领域，那知道说有人谁在放，其他人就不会去放。所以我们以前传统的观念很好，第一个是安全，第二个是那个是就是已经有人先放的话哈，那大家就不要再互相侵犯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嘎嘎。我们传统叫嘎嘎。